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心，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

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

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馨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馨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0: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
1: 耐有包容，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

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四百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

心，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

德星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乃馨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陈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

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馨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馨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塘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樟，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兴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
1: 新郎和新娘你两位咧嘅出生年月日事嘅，咁仲有咧，其实因为呢件事情，除咗你两喜事之外，亦都其实你哋爹哋妈咪嘅喜事，所以你哋咧都要提供你哋爹哋妈咪啦嘅出生年月日事嘅。因为喺呢个概念之下，就认为咧喺你哋生日嘅月份同佢哋生月份咧就系唔适合做呢个嫁娶嘅。咁一般嚟计咧，就因为要避咗咧，就系你哋生日月份啦，同埋啲特别嘅日子嘅。咁你哋而家可以提供出生嘅月日事吗？嗱，咁一般嚟計咧，你哋提供你哋嘅姓名啦，出生嘅年月日時啦，咁其實新曆舊曆都冇問題嘅，咁就雙方父母嘅出生年月日時啦。
2: 就是現在這個決定那個安床
1: 哦，唔係安床嘅日子咧，係稍後嘅。咁其實一般嚟計咧，我會你哋俾曬資料我之後咧，咁我會俾日子你哋嘅。咁你哋就要訂酒席，咁當你訂咗之後咧，你復翻就唔能夠單獨使用嘅，亦都分洞房花燭嗰晚咧先會用嘅。
3: 战略合作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4: 2016年开始，我们到现在为止有61个产业通过群众的务工，还有群众就是参与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采取的也是公司加那个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这样一个模式，让那个群众充分的参与进来，增加他们的收入。
3: 一大批成规模的企业入驻及高标准农田建设，给丁青的农业插上了腾飞翅膀，而与此同时，丁青的牧业同样在蓬勃发展。布托湖自然保护区位于丁青县城以北25公里的大山深处，在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草甸上，布托措琼和布托措青这一大一小两个湖泊，像两颗碧蓝的宝石镶嵌其中。布托湖不仅风光旖旎，更是丁青县重要的牧业基地。连绵的湿地草原上300余种高原植物生长，其中更不乏名贵中草药。这里的牛羊喝着冰川雪水，吃着中草药，无论是肉质还是奶质都出类拔萃，是十足的原生态无污染绿色食品。如今为推动丁青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或者墙体绘画掉色严重的时候才需要重新绘画，这就导致格桑旦巴的工作和收入很不稳定。
5: 我们也可以说是属于贫困户，但是当时的话我们的话以前就是单亲家庭嘛，因为我们爸爸去世的特别早，我7岁开始去世的，然后妈妈一直在我们6个7个兄弟姐妹在他一直拉扯长大的。
3: 2018年，格桑旦巴近半年都没有接到一份工作，这让他非常沮丧。可就在他最低谷的时候，丁青县港温布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洛松邓森出现了。
6: 刚开始就我们拿着一些那个我们当地的一些香烟的原始，当时就做一些简单的手镯呀、挂件呀、佛珠之类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产品，

0: 光映照下，更会呈现出一种水波流动的现象，充满神秘气息。丁青象牙玉可谓品质极佳，潜力巨大，可面对丁青一点玉石加工基础都没有的窘况，洛松邓曾只能自己筹建玉石加工厂。而格桑旦巴正是凭着扎实的绘画基础获得了洛松邓曾的认可，第一批进入冈翁部玉石加工车间，并远赴东南沿海学习象牙玉加工的技艺。如今他早已凭着出色的技术，带着整个家庭实现了脱贫奔小康的幸福生活。2020年，随着象牙玉热销，小作坊县委县政府的引导下，丁青的书法家们终于转换了观念。
1: 就你要做个
2: 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就成了我们的责任。现在我们教这些年轻人藏文书法，就是为了帮助他们找到新的收入渠道，脱离贫困，走向富裕。
0: 丁青县拥有国家级非遗一项，自治区级非遗两项，昌都市级非遗26项。而今这些非遗项目都已经开启了传承与发展的
3: 熊。然后呢，蜘蛛山呢是外象熊的中心，因为很多的古老的经典和文字记载，中间的这个山叫谢磊加格，就因此呢，这个山为中心，很多的经典老的两三千年前的这些老的经典里面，经常出现外象熊中心谢磊加格。
0: 蜘蛛山与蜘蛛寺作为外象熊中心，是本教文化、琼文化等饱含着古象熊文明精华的文化与艺术传承之地。如今这里更成了317国道沿线最吸引游客的名胜古迹，历史文化璀璨的。
4: 像一些景点也有，但是就是我们现在也是正在做全域旅游规划，争取把这些景点都把它挖掘出来，然后再配合我们的一些非遗文化呀，这些来做一些就是比较吸引人的东西吧。
0: 为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丁青县委县政府不仅在全力推动各景区景点和文化艺术的提质升级，更不断完善酒店、民宿、房车营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所有丁青人都希望用最优质的旅游服务迎接八方来宾。
5: 我们丁青县的话，远景目标任务的话是到2035年的话，脱贫地区的话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然后乡村振兴取得重大进展，农牧区的话低收入人口生活水平的话显著提高。
6: 你买只钻石手镯俾我就当嫁妆啦，咁嗰刻我咁样谂咯，我发现原来好多新娘子嘅谂法都同我一样，咁之后我就谂啦，咦？好似金色未必一定需要买，租都可以，咁就不如试下啦，咁样咯，咁就开始咗呢一个即系 business 啦。
7: 那上来的客人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选择住进期吗？
6: 佢哋嘅谂法其实同我一样，就系觉得个实用价值唔高，咁所以就索性不如租啦。咁因为都知道，其实如果之后你用完啦，又要搵个保险箱摆，咁都麻烦噶嘛。咁佢哋就索性就唔买咯，咁就上嚟搵我咯。
7: 那住进期的话，那个款式的选择会不会比较小呢？
6: 我其实都唔会嘅，其实一般你喺金行即系想搵到嘅金色，我哋都会有嘅。
7: 新人的大日子都是很高兴的，你怕不怕他们因为太高兴，那手舞足蹈的话就会弄坏那些金器呢？
6: 哦，唔使担心嘅，因为我哋系有专人负责喺清洁啊、维修保养方面咯。就算系变咗形啊，或者刮花咗，咁我哋都可以将佢变翻靓噶。
7: 嗯，那听起来其实跟买金器好像也差不多了，那个效果。
6: 其实都系噶。
7: 嗯，那个类型的客人会选择住金器比较多呢？
6: 其实归纳出咧，我哋都系得三类型嘅客人。咁第一类咧就系计数好叻噶啦，觉得咦金色都要用几个钟头嘅啫，咁但系花费都唔少噶，咁不如索性租啦。咁呢个第一类啦。咁然之后第二类咧就通常系唔想爹哋妈咪破费，想佢哋可以轻松啲嘅咁样咯。咁然之后第三类就系唔知屋企人点样准备，咁又想嗰日好靓，咁就帮自己准备定咯。 咁大致上都係歸納出呢三類客人。

0: 那旧金器的话，会不会比买的节省很多呢？其实都会的。如果假设你想有10万蚊的金饰，你可以用一个人，费用通常都会可能是需要2-3千蚊左右，即是佢嘅。但甚至有中西合璧的嫁衣，一次过满足新娘子的心意。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新娘子在他们的 big day 时候会穿多少套礼服呢？
2: 而家啲新娘咧，通常咧佢哋会拣4至5套衫嘅，咁通常会系一件褂啦、一件婚纱啦，同埋两件晚装嘅。
1: 那我知道，就是现代的新娘子都比较喜欢简单一点。那他们在就是婚纱方面有什么的要求呢？就是在款式啊跟颜色方面。
2: 咁而家80-90后呢一代啲新娘咧，佢哋都比较中意啲一切从简嘅婚礼啦。咁对于婚纱嘅选择咧，佢哋会偏向中意轻便啲嘅婚纱咯。即系其实而家我哋讲紧就系轻婚纱啦，会比较流行啲咯。咁通常都系啲设计简约啲啊，轻巧啲嘅婚纱咯。
1: 嗯，是不是都是以白色为主呢？
2: 都是白色为主的，曾经兴过米色和绿色，但他们都是end up 最尾都是他们会比较喜欢揀白色的，
1: 还是喜欢就传统一点。
2: 是的。
1: 那我知道就是新娘子在 big day 的时候又有就是中西的习俗呢，也有这个西方的就是一些形式，那他们可不可以就穿一套的礼服，就一整天就穿同一套呢？
2: 一件都少啲嘅，佢哋都中意換衫嘅，起碼都有兩套咯。咁都可能會一件婚紗，再加一件晚裝咯。
1: 那 Chloe 可不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就是最流行、最新款式的婚紗呢？
2: 可以啊。
0: 婚紗要穿得好看，秘訣就是要選適合自己的。長袖婚紗看似復古，其實很時尚。波西米亞風格的婚紗。以 A 拉裙取代沉重的长拖尾，浪漫的灯笼袖设计让手臂线条更加显瘦，轻柔的面料飘若似仙，散发率性自然的优雅气质。
2: 如果举行一啲户外嘅婚礼啦，或者一啲拍摄啲户外嘅婚照啦，我会就推介呢一件轻婚纱啦。咁佢最特别嘅设计咧就系佢个泡泡袖啦，咁可以遮一遮新娘手臂嘅拜拜肉啦，咁令到。

0: 受大时代的影响，科举制度已经走向末路，贺雨婷也开始尝试教育革新。他出面联络柳林镇的商人和富户，在柳林镇三郎堡的几孔窑洞里创办了两级小学堂。父亲贺雨婷创办了小学学堂，适龄的贺昌自然也就入了学，开始了他的小学生涯。这一年他六岁。
1: 他父亲思想非常开明，所以以这个身份当时在柳林呢，也是一个是性格耿直，是吧，也爱打抱不平。柳林的这个历史上，当时他父亲做了很多活动，所以贺昌很小的时候应该耳濡目染，受他父亲的影响。
0: 受父亲启蒙影响，再加上天资聪颖，贺昌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据当时与贺昌同在小学学堂读书的贺雨峰回忆，在柳林县小学堂读书时，他的年纪最小，也最聪明，每届考试名列前茅，老师凡有所提问，他回答得最敏捷，也最中肯，真有闻一知十，触类旁通的特殊才智。在柳林小学堂学习期间，
2: 不得不令人

0: 学生与校方针锋相对，在学生和工人中间开展思想启蒙和革命活动。
1: 他们以击鼓的方式，在太原闹市区开化市创办了进华书社，大量翻印和推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以及《新青年》《先驱》等进步书刊。他们在省立一中组织了青年学会，设立青年图书室，订购进步书刊，吸引更多的学生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
2: 他又积极地领导学生呢，开展工人运动，不仅仅是在学校里面开展团的活动，把团组织呢的活动延伸到了工厂，在许多正太铁路延伸到铁路，那么这就使得呢，就是说太原的团组织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单纯的做青年工作，同时呢也是做政治工作，开展工人运动。
0: 面对贺昌等进步学生的一系列行动，魏日敬找不到对学生发难的正当，不撤换校长魏日敬，我们仍不复课。但是阎锡山不愿向学生低头，迟迟没有更换校长。贺昌和省立一中进步学生紧紧团结在一起，揭露和粉碎了阎锡山当局分化瓦解学生的阴谋。
1: 1923年年初，

0: 下午茶时间，好好去做一下男手册。所以男才能够成为男神嘛，对不对？所以还是要恭喜男神啦，
1: 恭喜，
0: 不愧是男神。
1: 不过我们今天节目组非常贴心，这个最高分的这个获胜嘉宾呢，

0: 站的时间不能单脚站，单脚站是不是一个脚拿起来，而是他脚站在地上，他不要往旁边一边站，往这旁边一边站、嗯、他一定是两个腿分开一点来站，这样用这个力可以分不同的治疗啊做的啊什么。我比较推行的话就是吃燕窝、
1: 燕窝、
0: 木瓜这些东西，牛奶这些东西。而且呢，如果小技巧的话，我也可以教大家一家秘教。
1: 嗯，
0: 我们手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叫好像脚底按摩，听过吗？
1: 听过脚底按摩。
0: 脚底按摩就是说脚底下面有64个防水区。
1: 64个。
0: 对，64个防水区就是有你的心脏啊、嗯、心肝脾肺心这个东西、嗯、头什么五官呢什么都在里面嘛。其实手也有的
1: 哦，
0: 我们按这个手呢，你可以呢舒缓到我们的这个腰疼啊、背疼啊这个。如果是腰背这个盆骨到腰的话，我们在第四个跟第五个手指掌的背后、
1: 嗯、
0: 前后这样拿住，
1: 嗯，
0: 就前后摇，它一摇的时间会慢慢慢慢的会酸起来的，
1: 嗯，
0: 啊，这个酸起来以后呢，再给一点力下去去摇的话，摇到5分钟到10分钟的话，
1: 嗯，
0: 你的腰背疼会慢慢慢慢减小的
1: 哦，
0: 啊，你可以试一下，啊，懂吗？可以把它提醒好的，所以我觉得最推荐就是做好这个脚底按摩，就是这样。
2: 在产后呢，有很多妈妈为了修身呢，都会控制自己的食量，但是往往又担心如果母乳的话会影响到小孩的这个健康质量。那到底每天要摄取多少的营养才可以平衡身体呢？有很多妈妈在产后呢，为了想要急速的瘦身，直接就用断食的疗法，也就是不进食，只喝果汁，一周可能喝几支，这样的方法到底可？
3: 我哋都唔会一张餐单走天涯嘅，因为咧我哋初头咧会评估嗰个妈妈嗰个热量嘅需求啦，同埋本身嘅饮食习惯咧系点样样，譬如佢唔系好中意食乳酪嘅，咁我哋又需要吸收多啲嘅钙质，我哋就唔会夹硬咧要佢哋食娱乐啦，咁我哋会再谂方法，点样可以吸取多啲嘅钙质啦，同埋整体上边佢有啲咩喜好咁样，我哋都会留意翻嘅。咁啊，譬如如果扎肚方面咧，如果效果咧会好啲的话，因为我哋唔想咧去扎肚期间咧去胡乱咁样食嘢咧，令到嗰个扎肚效果咧就唔系咁明显。咁所以扎肚期间咧，我哋都要严格咁控制佢嘅饮食嗰个需要。
2: 很多妈妈在产后呢，都把专注力呢放在了小孩身上，但也千万要记得照顾自己的身体，只有这样才可以陪伴小孩的成长。
4: 广东人特别注意饮食，如果可以把养生保健放在饮食当中，那就可以事半功倍。Marco 今天为我们介绍哪一种食疗？
5: 大家好，我是 Marco， 今天我介绍那个食疗了，就非常适合那个痰湿体质的人。
4: 那痰湿体质是什么样的呢？
5: 痰湿体质的人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心方体胖，就是腹部那个脂肪就特别多，就比较胖，就容易比较容易倦，容易困倦这样子。
4: 那这种体质的人，他们适合用哪一种食疗呢？
5: 这种人呢，因为中医来角度来说呢，湿容易困脾，这是影响我们消化系统。而我们中国人呢，就喜欢喝粥，粥呢就可以帮我们养胃。我为那种痰湿体质的人呢，推荐喝一种粥，这个粥的名字叫菊花薏仁粥。
4: 这个粥里面用了什么材料呢？
5: 这个粥材料包括有菊花6克、枇杷叶9克、薏仁30克，还有大米50克。菊花有清肝明目的作用。枇杷叶有那个润肺化痰养胃的作用，那个薏仁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的功效，而大米呢有补中益气、补脾活胃的作用。
4: Marco。

激光美白也成为时下大牌明星推崇的美容法宝。美容大王大 S 就曾在书中分享自己热衷于激光美白，只要享受下午茶的短短时间，就可以让自己瞬间拥有细白肌肤，从巧克力公主变身白雪

0: 我毛发哈、哦、有一种疗程叫做激光的脱毛，对，激光的脱毛，如果你把这个疗程做完一段时间之后，它事实上是会永久让这个毛发
1: 永久除毛、
2: 哦、没有听错吧，可以永久脱毛，难道这里

0: 今天我听完这么多以后，我觉得真的去做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就像刚刚瑞博士有说，他说这些术后的保养是很重要的。你要是没有保养，就像刚刚川一老师也是这么说，会什么坑坑洞洞什么东西。那我很好奇的就是说，我们一般要用什么方式正确的去保养它？因为这个东西毕竟医美医院不会告诉你的嘛，对不对？
1: 其实长期哈，在从事这样的医学美容的这种操作，你常常会遇到。到一个问题，做完的顾客都会说，哇，我现在脸上好像有一点点小创口，或者我脸上现在刚打完这些激光，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能够迅速的恢复成正常的样子，甚至要怎么样能够让它的效果维持的比较久。对，那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哈，后来就慢慢去研发一些产品。我这边跟大家推荐一款哈，这 N 万的，就是我现在手上这种产品，
0: 叫 Dr. Ray 产品，是面膜吗？
1: 对，它事实上哈是一个 N 万的高抗氧化的一种全效面膜啊，
0: 听起来好高级哦。
1: 对，
2: 这种可以术后用是吗？
1: 对，这种面膜呢，可以让你在脸上有一点点细微的伤口的时候就使用，而且它可以让你整个术后恢复的过程能够加速。
3: 曾经获得好几家公司和个人的巨额投资。

0: 发掘对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有什么的帮助吗？
1: 在对风尚文化的一种认识中，我们主要是发掘它的价值和意义。
0: 那我们从遗址的位置中可以发现，大部分的遗址都是在北方为主。为什么都会在北方呢？是因为北方那个时候文明比较先进呢？还是说南方它也有自己比较独特的其他的一些文化特色？
1: 是的，南方的话啊，我比个例子，就是在江西省修水县上峰山壁遗址中，新石器时期，时代的就有发掘出的那些石器石片当中，里面就包含到有那个陶罐。这个发现这个陶罐的时期呢，就是时候呢，它是用经过这些考证以后，它这个里面呢就有硬草、硬陶骨和块泥做出来的陶罐。这个是在我们国家国大考古遗址都从没有发现过像，用这种工艺来制作这个陶器的，这就是南方我们祖先的一种独特的一种文化。像这一批这个出土遗物呢，现在就。

0: 在拍卖会上拍到了4.7亿，这就是说，在书法界的各大领域，这是破历史记录的。他这幅画是拍到了4亿多。现在的修水县那边呢，也是一个旅游景点，国外呀、啊，是那个国内啊，都有旅游的车啊，到那边去观光啊，去那边呢，就是去探讨当时的历史文化啊，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是吧，也到那边去调解。
1: 那所有事情都有一个承先启后，那我想知道，在红山文化玉器之前，那到底那时候有些什么呢？
0: 是这样的，红山文化玉器是传承那个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瓷器演变过来的。到了红山文化晚期，这里已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就是同为东方文明多元一体的革旧中的重要一员。
1: 在红山文化玉器普及以及成熟的年代，那个时候国外的艺术作品的发展又怎么样的呢？
0: 是这样，据我们了解呢，早期在国外也有木器的一些雕工，也有雕人物啊，是吧？地方就自然明白了，哦，你要跟我断绝关系了。
2: 糊涂退化了，你的骨质疏松啊，饱饱了，要去，那是怎样的？
3: 那其实这样是否有没有哪种运动缓解吃什么东西，利于钙片啊、牛奶啊、猪骨汤啊，或者做什么哪种运动会容易把我们的那个骨质的密度增加了？
2: 你这个问题呢，要分开几个部分来说的。如果呢，刚才说你吃钙片、喝牛奶，这个是原本是很好的。我们小孩子这时间，他们常常说我们多喝一点牛奶的话，会长高长快一点的。但是如果你单单是喝牛奶、吃钙片的话，你没有去晒太阳，没有将牛奶里面有用的泥汁变化成你的骨络，如果是变化成你的骨络的话，你骨络比较好，就力就会比较好。但是你完全的没有运动、没有流汗、没有晒太阳的话，就是钙的你汁，它会影响到你的血管肌肉，你的血管肌肉硬化了，就是有更大的问题。所以说，最好就是，后面就是说有什么运动，你运动可以做嘛？我觉得。
4: 骨本身咧最重要，其实系承托翻我哋个脊椎、我哋嘅头颅骨。其实如果唔做扎套嘅话咧，某程度上可能因为产后咧，我妈咪有劳损嘅，系啦。
5: 另外，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顺产和剖腹产这个治疗的疗程的开始时间是不是不一样呢？
4: 其实如果系单讲扎套嘅话咧，其实顺产嘅话大概2至3个星期到啦，系啦，咁都系一个适合扎套嘅时间嚟嘅。咁但系如果开刀嘅话咧，我哋就会多数咧都希望咧嗰个伤口比较修复得好啲先，咁大概系1个月之后。咁但系两者咧，我哋都需要咧先了解咗妈咪实际嘅情况，譬如佢个恶露啦，系啦，佢嗰个伤口啦，愈合成点啦，咁我哋会先同妈咪做咗个沟通，然之后先因应翻妈咪个别嘅情况咧，同佢去安排嗰个扎套嘅疗程嘅。
5: 另外，这个扎肚的疗程能不能用这个腰封来代替呢？
4: 其实咧，腰封咧最主要咧喺产后咧有2个主要嘅目的嘅，一个咧可能开刀嗰阵时

0: 依据相关文献对库书的几毁部分进行修正、补录和增量。二四旧物，四库全书，由于手抄及版本源流等原因，鲁豫事害随处可见，张冠李戴多有发增。重新编定善录时，渴望将库书错讹一一纠正。三四接续，四库全书收书下线在乾隆朝。二四库全书通编收书下线延续到1911年，把中华5000年文化典籍做一次总结账。四次重新善录，动员全国公楷书法家参与此项工程，此举必将大大发扬中华书法艺术与应用。
1: 四库全书丛编是一项集编纂、整理、刊物、善录于一体的重大学术工程，是四库全书问世230多年来第一次全面重定重抄，是对其库书文献价值、学术价值的重要开发利用。当年11月，四库全书新馆挂牌，并开始接待参观访问的全国各地客人。几年来，新馆接待了五湖四海的参访者，有飞升海内外的四库学家、藏书家、文化学者、图书馆学专家以及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政要。
0: 我们编撰的四库全书通编第一集出版后，参加了全国图书博览会，并在全国图博会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广泛受到社会各界
2: 大啊、哦、量价很大啊、哦、出言呢比较深一些啊，有元代建筑的特点，又高又大，还有这个檐柱还使用了4根这个当地石材的这个石柱，也是我们当地的地域风格。
3: 但在寿阳，最偏僻最古老是另外一座寺庙建筑普光寺。正殿为宋代早期建筑，东西配殿为明代建筑，其他建筑为清代建筑。
2: 它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建筑特点呢，就是正殿是宋代的结构建筑，那么它宋代结构建筑里面还有明代晚期的一基本完整的壁画。
3: 在普光寺的正殿内部，三面墙上均绘有带年款的壁画，年代是在崇祯7年清朝入关之前的1634年绘制。
2: 画的内容呢，实际上是佛教的水陆画，就是各路神仙、三教九流去听佛祖讲法啊，甚至还包括一些囚犯，还有一些牛头马面啊，这个反映了这个佛教世界中人人可以成佛，大家都可以听法，反映了这个佛教这个意识当中啊，它是不排外的。
3: 在寿阳，用于讲故事的艺术瑰宝绝不仅仅是这宋代建筑里的明代壁画，还有堪称戏剧活化石的傩舞。马上就是播种的季节了，寿阳县平头镇沟北村的村民刘玉平和其他傩舞演员一起开始为一场盛大的傩舞演出做准备。傩舞发源于远古时期的黄河流域中部，是黄河文化发祥地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寿阳县的傩舞也叫寿阳爱社，主要在轩辕皇帝生日庆典、祭祀、祈雨、庆祝丰收一类的场合表演，时间大约50分钟，讲述的是轩辕皇帝大战蚩尤的古代战争场面。
4: 寿阳呢，是一个古战场，就是传说中的就是皇帝战蚩尤的版权山就在这么这个地方。在这里边还流传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这个舞蹈，就是咱们傩舞而生。

0: 就是老百姓说的这个耍鬼。
1: 挪舞表演是舞队由24个人组成，其中6名大鬼戴鬼脸面具表演，18名小鬼在两边站成城郭形助阵，场面震撼，充满了原始的神秘。挪舞面具造型多有2角，眼睛长而且大，头顶都有红色碎毛搭在面具前面，并佩戴一对金色的大耳环，尖状獠牙，样子十分狰狞。
0: 当年说是版权制，老百姓说吧，这个版权之战就在这一带打，而且是咸阳皇帝跟蚩尤打呢，好多次打不过这个蚩尤的。蚩尤人家是个军事家，又是个兵器家，而且他那个将士什么打起仗来特别勇猛。那么轩辕皇帝呢，是跟咱们中原这个人呀，比较朴实善良、厚道，所以他打仗他打不过人家去。
1: 后来，轩辕皇帝把他的将士都装扮成蚩尤军凶恶的样子，混到蚩尤队伍里，里应外合，战败了蚩尤。
0: 那个傩舞，它是一个叫舞加舞，就是武术加舞蹈，是这么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表现了这个轩辕皇帝打仗这么勇猛，这么有智慧，打了那么一场胜仗。这可以说是轩辕皇帝他的多少年这个部落战争中间的最，
2: 要是按这个营养。

0: 琉璃，我们琉璃就是说的，就是说从汉代开始就有烧造。我们现在讲的一种名字的，就是叫玻璃，是吧？这个就是我们通的是叫琉璃，是吧？早期通是，它是也有打的古越鲜的款，是吧？这个呢，打这种款呢，它就是在道光时期到光绪这个两个朝打的。这呢就是粉彩，很多朋友收藏啊，是吧？那个填这些他都彩，他不懂的，不知道是吧？只要漂亮就买，是吧？是这回事。这个粉彩呢，它是釉上彩，像刚刚说的这个青花，是吧？釉里红，它都是釉下彩。粉彩在上了釉以后烧好了，再在上面绘这个其他的彩，在上面再去
1: 少，
0: 放到炉里面去焚烧。清代收藏这一块门例很多。所以你把握了是吧？这一些你就调节这个时期的一个，
1: 那贡献是什么呢？
0: 在目前是吧来说，我们的工艺瓷器、建筑瓷器、热印瓷器，已经是居于世界第一，是吧？都是等效到。各个国家嘛，是吧？包括建筑材料这个瓷器啊，是吧？这个贴墙壁的这些啊，是不是啊？热熵印机就是是吧？我们用的是吧？碗啊，勺子啊，酒

0: 1931年年初，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主导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贺昌退出中央委员会。
1: 北方局取消以后，贺昌就和妻子黄木兰一起回到了上海。在上海的家中，他一边学习，一边反省，与自己展开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个时候的贺昌将面临人生道路的一次重要选择。

0: 闻名遐迩的曹家大院里，作为镇馆之宝的百寿大屏风上，究竟书有何人墨宝？一个读书人具备怎样的德行，才最终做得了三个皇帝的老师？一代名相齐俊藻生前如何为人为官，身后又留下了怎样的功名盛誉，任人评说。揽胜神州，探秘寿乡，帝师故里，人文寿阳，正在播出。山西省晋中市是晋商文化的摇篮，在这片土地上，无数的晋商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俗称三多堂的曹家大院，就是这样一块闻名遐迩的建筑瑰宝。三多堂，取意多福、多寿、多子，院内福寿的元素随处可见。整个建筑的空间布局甚至都呈现出一个篆书寿字的形状。这座已有400多年历史的明清住宅，建筑精美，所藏珍宝众多。然而最令人瞩目的明星文物，不是色彩绚烂的羽毛镜，也不是皇家贡品的火车头钟表，而是一座巨大的精美屏风。
1: 这件屏风叫的是百寿屏风，所以百寿，百寿在哪里啊？我们看屏风的最上边和最下边各雕有了50个不同的古篆捏写的寿字啊。屏风上面最精华的部分，其实在中间这篇文章，这个书法写的特别的棒啊。它是咱们三代帝师齐俊藻，寿阳人。咱们今天的寿阳台流传有这么一段话，就说啊，寿阳出了齐俊藻，庄稼3年不长草，说齐俊藻把当地的风水都给拔尽了啊。
0: 齐俊藻是什么人？为什么他的书法会出现在晋商巨贾的家里，出现在这座由象骨、金粉、俄罗斯玻璃以及精美雕刻所装饰的屏风上呢？距离曹家大院100公里以外，小学老师张俊平来到了寿阳县的齐俊藻故里景区。他是一名书法爱好者，此行他也只为书法而来。作为同乡，亲手制作一张齐俊藻的碑刻书法拓片，是张俊平多年以来的夙愿。齐俊藻是清代书老家，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评书村，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齐家的祠堂。时光人进金三角，华北汉码头之称，

0: 却不是全部人都知道怎样穿才正确。各位男士们，你们又知道自己闯进误区了吗？加点小心思就可以成为潮流职场达人啦。
1: 哇，不错，这个是一个非常职场的一个装扮啊。
2: Absolutely。
1: 那在上班的时候 Alan 穿什么样的衣服，西装就男士会比较需要注意的呢？
2: So you want to go with something a bit more simple and subtle. So this is a very good example. There's a very navy suit, single breasted with three buttons just like this, but button to the middle button.
1: 所以我看他是扣一个，这个不扣。
2: Yes,
1: so 故意的吗？
2: Actually, the right thing is to always button the middle button. So they have a saying called sometimes,always, and never. So never button this, always button this, and sometimes you can button the top button.
1: 所以有三个扣子，这个是从来都不对，这个是可扣可不扣，中间是一定要扣，
2: yes.
1: 下面这个从来都不要扣。
2: That's correct.
1: 对，如果你把下面扣了就错了。
2: Yes.
1: 这个是一定要扣，这个不扣就不好了。但这个看你自己想扣不扣都可以随便。
2: Yes.
1: 原来是这样。那在穿着打扮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或者通常很多男士会犯的一些错误？
2: So I think the biggest mistake that a lot of people make is actually on the fit.So they wear something that doesn't fit, it's not comfortable, but typically if you go to a tailor that knows what to do or is a quality.
3: 特指在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内用原生态技术种植的大马士革玫瑰三号中的极品玫瑰。这种玫瑰对土壤、气候、光照、风速、降水量、冻土层深度等生长环境都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
4: 来丁金的时候，在桑多当堆很多地方都选择过，因为在桑多的那个桑多村的那个峡谷地方看到了野生的云朵野生的玫瑰，它跟那个我们种植的云朵玫瑰的那个性质那个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最终选择在桑多的那个峡谷作为那个基地进行试种。
3: 群山环抱的桑多村地势为斜坡状，土地为沙石土壤混合地，这里不仅适合云朵玫瑰扎根生长，还能防止积水。六月下旬，云朵玫瑰进入花季，从2018年起，每年这个时候，玫瑰园里到处都是采摘云朵玫瑰的桑多村村民。从试种至今，短短五年，丁青云朵玫瑰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400余亩。今年读大二的德雍拉巴为增加家庭收入，积攒学费和生活费，也趁着暑假参与到云朵玫瑰地采摘中。
5: 一天就是工作的话8点到6点嘛，就是150多嘛一天一个人，然后我们家去4个人的话就挺好的，就比家里待着好很多了。以前就是很困难的，对，以前的话我们家有4个孩子嘛，就是哥哥和姐姐就上不了学，因为我和妹妹嘛，我们去上学，他们去的话就没有那么多钱嘛。
4: 他们的收益征收这一块，除了固定的地租以外，就是土地流转费以外，还有就是务工，然后冬季的管户，这个务工这一块很多，每年的话从开春以后的那个浇水施肥，然后到我们的补种，特别是那个补种和收花这一块需要大量的那个劳务。
3: 在桑多村，几乎所有村民都参与到了与云朵玫瑰相关的工作中，这让他们彻底告别贫困，实现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4: 第一年产花大概有80公斤，21年的时候产花就达到了300多公斤了。

0: 然后去年呢，22年呢就有500多公斤，所以它根据那个成活率也开始慢慢算了，逐年会增多。今年我们的那个预计产量可以达到鲜花7000公斤，干花的话可能要上1000公斤。
1: 丁香的云朵玫瑰是经农业部审批引进的优质品种，主要作为玫瑰花冠塔的原料使用。丁香云朵玫瑰花冠。

0: 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金银珠宝，其中以金器最重要，代表情比金坚。金器有龙凤镯、耳环、戒指、项链，称为四饰金。如果加上手链，就是五饰金。其中以龙凤镯代表龙凤呈祥，现在也流行金珠牌，寓意新娘早生贵子，很快有喜。
1: Hody 你好，我知道这家店铺是很特别的，是让人住进去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呢？
2: 你好啊，因為其實我屋企咧係做首飾生意嘅，咁我好細個已經接觸到金飾啦。咁我自己結婚嘅時候，我反而唔想叫爸爸破費買俾我喎，因為我好似覺得好似淨係用幾個鐘之後都用唔翻，好似有啲浪費。咁我就問爹哋，不如你買隻鑽石手鐲俾我，就當嫁妝啦咁。咁嗰刻我咁樣諗咯，我發現原來好多新娘子嘅諗法都同我一樣。咁之後我就諗啦，咦？好似金飾未必一定需要買喎，租都可以喎，咁就不如試下啦咁樣咯，咁就開始咗呢一個即係 business 啦。
1: 那上来的客人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选择住进去吗？
2: 佢哋嘅諗法其實同我一樣，就係覺得個實用價值唔高，咁所以就索性不如租啦。咁因為都知道其實如果之後你用完啦，又要揾個保險箱擺喎，咁都麻煩噶嘛。咁佢哋就索性就唔買了，咁就上嚟揾我咯。
1: 那住进去的话，那个款式的选择会不会比较少呢？
2: 我其實都唔會嘅，其實一般你喺金行即係想揾到嘅金飾，我哋都會有嘅。
1: 新人的大日子都是很高兴的，你怕不怕他们因为太高兴，那手舞足蹈的话，就会弄坏那些金器呢？
2: 哦，唔使擔心嘅，因為我哋係有專人負責喺清潔啊、維修保養方面咯。就算係變咗形啊、或者刮花咗，咁我哋都可以將佢變翻靚㗎。
1: 那听起来其实跟买金器好像也差不多，
2: 合襯啲嘅咁樣咯。
1: 对，真係好配的感
2: 係啊，
1: 觉。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心嘅，咁樣拍落去，咁就唔會受傷而有效。咁你每次咧就大約拍200到300下度啦。咁因為咧，我哋經痛係裏邊寒而實咗，一係咧就右邊冤，咁你睇下邊邊冤啲咧，你就轉嗰邊多啲嘅。而重點咧，我哋一定要俾一持續嘅壓力俾佢，就唔係就咁樣擺凌空喺度轉，一定要有一個下壓力去到呢個痛點，將佢裏邊嗰個痉挛啊，同埋佢裏邊嗰啲咁嘅淋巴液啊，可以疏通到。咁如果你壓完上腹，即係壓完之後咧，覺得個上腹同個下腹比咧，上腹比較硬啲，咁你都可以咧再做翻個上腹。咁啊，依個方法咧係可以去水腫減肥都得嘅。最主要將裏邊嗰啲咧瘀塞啊，裏邊嗰啲淋巴啊，就通翻佢。你係每個位置都可以轉下去。咁你可以假設嚟講，如果咩嘅，你當個肚分成9份，我哋主力就做下3份，但有時間嘅話上面嗰6份都可以做嘅。
1: 今天非常感谢张师傅为我们解答问题，女士们，你们要记住爱护和重视自己的身体。接下来张师傅会为我们再示范痛症按摩，谢谢。
0: 好，大家好，我们现在就讲我们譬如经痛的时候有些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做
2: 到。右边的颈椎都是有一点拉扯的，以上这两个运动呢每日都可以做20至30次，視乎需要去做啦。咁同埋可以分開少少去做嘅，唔需要一次過做都得。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做嘅時候有任何痛症啊或者唔舒服咧，咁就立即停止啦。咁應該盡快去求醫咯。好，跟住我哋咧就教一個舒緩手腕痛嘅運動。咁首先將我哋隻手咧就遞高到90度啦，跟住咧手腕咧手掌就向下，跟住咧就用左手咧向後拉。咁拉嘅時候咧，我哋應該感覺到我哋個前臂咧有啲拉扯嘅感覺嘅。咁定喺呢一個位置度數10下，咁就 OK 噶啦。跟住落嚟咧，就教大家做一個腰部伸展嘅運動。咁其實呢個運動咧，就算抱住 BB 咧都可以做嘅。咁其實個做法好簡單啦。首先咧，我哋就將我哋條腰咧放鬆少少，跟住咧就挺翻直，跟住再放鬆。再停翻直，咁如此类推咧，去重复8至10下，咁每日咧都可以做20至30次，或者有需要嘅时候，条腰好紧嘅时候都可以去做嘅。咁当然啦，做呢个运动嘅时候，如果发觉条腰有任何痛啊唔舒服咧，咁都应该立即去求医去处理呢个问题嘅。
3: 因为我是一个急医。所以是脊医，我们都知道呢，是生完小孩子呢，是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叫做是黄金时间。这个黄金时间呢，就可以帮身体呢做一点 recovery 快一点。就是从脊医的角度来说呢，我们都会建议我们的病人呢，生完 BB 之后呢，做一点 check up， 看一下那个盆骨啊和腰骨的位置是不是正确。然后再加上呢，如果有什么痛状呢，也可以直接的是治疗这个问题。那么扎肚呢？也是同样的 theory， 也是同样的有一点黄金时间，这个时间呢可以做一点 recovery 快一点。所以如果是作为一个新妈妈呢，我当然是也会有点是想要身体恢复快一点呢、可以是穿之前的衣服啊，那么也会是所以会选择做扎肚。
4: 很多妈妈在产后呢，为了要着急回去工作或者是照顾小孩，往往都没有重视到自己身上的痛症，久久未能复原。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新手妈妈，为更好的能够照顾您自己的小孩，首先您要自己先照顾好自己的。

0: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环境鼓励创业，宽容失败，因为法治信用体系能够保障人们从失败中学到进步，而将他人的连带损害降低。
1: 就是它的开放性、包容性啊，对失败的这个容忍性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基础啊。
0: 自20世纪初至70年代，美国科技发明的一半以上是由小企业完成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约70%的创新来自于小企业。
2: 就是在美国，大企业一般来说不做的新的这个探索，而往往呢，它是靠诟病来把一些做探索的小企业和那新技术、新方法收到自己的大企业里，等等把它用起来。
0: 企业间激烈的竞争迫使企业不断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试制，以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技术的繁荣领先依靠的正是这样一种良性竞争，鼓励新旧更替，让天马行空的灵感能够展示出创造力。
3: 创下投资回报高达2万倍的神话的彼得泰尔，总是寻找机会去颠覆传统智慧。对于如何挑选具有前景的创业者，泰尔对每一个找上门来的创业者都会提一个关键的问题，看他们怎么回答。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第20名员工加入你的公司？因为很容易解释为什么有人想当 CEO 或作为早期员工加入创业公司。很明显，他们想掌控一个公司，或者通过加入早期创业公司来致富。也很容易知道一家公司为什么会有第1000名员工加入，因为他们已经在康庄大道上，加进来可以稳保收入。可是在公司第19个员工加入的时候，大部分的股权已经分配完了，而公司又还没有成功。这个关键点上，它不是一个想要稳定可靠而值得加入的地方。泰尔期望听到的回答是，只有这样的公司他才会投，那就是第20名员工会加入进来，是因为这个公司在做完全新的、与众不同的事情。
0: 这样的一个成功例子发生在铁路交通上，
2: 实际上是在内地的一个企业。那这个企业呢，本身不是铁道部的，但那么过去的话，按照欧美的做法，都是把这个已经磨损了、受伤的东西要把它拆下来，然后搬到工厂去，用电焊把它补起来，然后打磨好，再送回来。每次一拆一装，这个铁路这一段就要停几个小时，而且这停几个小时可能就带动整个铁路局，甚至全国这个铁路运营系统的东西的变化。就有个企业就反过来在就地焊。
0: 钢轨的在线焊补与维护所需的费用仅为更换新轨的20%，而现代钢轨表面维护与维修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可节约40%的费用。
2: 道岔磨损的话，也不是说一天磨损的，它的磨损到一定程度，我就可以进行现场补焊。那么这个补焊无非是什么呢？没有电，没有电的话呢，这个企业做了一个用汽油机带动这个中频发电机，然后带动这个电焊机的办法，那么就可以现场进行补焊。
0: 自动焊补设备的主要特点是，焊补前只要

0: 有，是吧？读书能发音，是吧？
1: 公园里都会有不少锻炼身体的人。紧挨着公园的是一条从西北到东南穿城而过的河，叫白马河。白马河古称寿水，
2: 南烟升起，春秋时期了就设立马首驿。到
3: 中国每五个人就拥有一辆汽车，总数达到了2.81亿辆。然而，频繁发生的交通事故仍然无时无刻地牵动着驾驶员们的神经。因此，在驾驶过程中，驾驶员的注意力需要时刻保持高度集中。有数据表明，成人高度集中注意力完成一件简单枯燥的任务，只能够维持20分钟。想要有效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辅助驾驶功能应运而生。而辅助驾驶中最重要的就是感知硬件。
4: 其实就跟人类一样，我们的五官就是感知硬件。那类比到车上的话，就是包括它摄像头、毫米波雷达，这些都算是感知硬件。就是我们通过这些硬件去探究周围的那个障碍物的信息。

0: 达到每秒 2.5 万亿次，实现100度超大视觉广角、180万像素、150米探测距离，并且还能通过 CAN 接口，可以将车辆前方车道上的各种目标相对于本车辆的坐标位置、相对距离、相对速度、相对角速度、目标大小等实时输出，应用于自动紧急刹车、车道保驾。当所有的汽车都搭配如此先进的辅助驾驶系统，城市道路可能不再变得拥堵，交通事故这个词是不是就不复存在了呢？这就要提到一个概念，智慧交通。它是在传统交通的基础上融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道路交通的管理能力，从而大幅减轻拥堵和事故的发生。如装有传感器的灯杆，根据人流、车流自动控制的红绿灯，能够判断车流量的井盖等，都是智慧交通中的智能硬件。它们通过摄像头、车载终端、红外传感等技术，随时随地感知、测量和捕获道路上的各类信息，从而实现对交通运行状态的评估和预测。未来，别克世纪也将升级搭载智慧领航系统，实现识别限速标识、调整车速，基于导航路线、智能变道、超越慢车、自动绘出主路等功能，行至拥堵路段 V2X 新增前方拥堵提醒功能，制定合理行车路线，路遇施工地段自动开启预警功能，降低事故风险。而当消防车、救护车、警车等接近时，将提前收到提醒让行。
1: 到了无人驾驶阶段，就是车跟车之间可以告诉你我要先变道还是你先变道，这种类似的场景就可以定义出来了，就是我可以提前告诉人家我要干什么，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升整体的运行的效率，对吧？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驾驶在堵车这种情况，很多就是大家互相不让嘛，如果有了 BQV 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比如说做一个协同，这样提升通行的效率，而且可以比如说我车辆跟基础设施之间它有个通信，就知道前方红绿灯是什么时候会变绿灯或 变红灯，我可以控制这个车速。
2: 驾上面对车可以直接在车模上面操作这个车窗的控制，那么我希望把它降到什么位置，我这边一触摸车窗就直接会降到相应的位置，然后所有的车模的状态都是跟车上的实时状态完全保持一致的。
0: 随着用车场景的多样化，很多时候车内声音混杂可能会导致语音助手理解错误的问题，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技术，合成
3: 车内的所有 content。 其实这个车的定位是商的属性居多嘛，所以也很难说会有些老板需要有很强的隐私性的会议需要开，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面进行他的就是私人的一些会议的处理。我们希望后排的这块智慧幕墙的屏幕它更像是一扇窗，能够为用户打开可能和另一个虚拟世界的一个大门，能让他能感受到一些不同的娱乐体验，甚至能够体验到一些在办公室开会的场景。那通过这块屏幕可以给到用户更多的使用价值也好，娱乐价值也好，情感价值也好。

0: 这个啥的血液的，而且是起草了宪章的，起草了宪章，对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都做了规范，没有那个越轨的行为。因为何尝我们提的都是合理的诉求啊？所以说，也是啊，即使抓捕下，抓捕何尝他找不到借口和理由？
1: 刘菊初后来回忆，有一次由北平归太原，在千百众大会场中散布传单，其实正在盐匪盐基进步分子吃紧之际，侦探遍处皆是，比及宪兵察觉，追至车站则以灯和指导，工作十分繁忙。
2: 即使后来离开了山西，贺昌与高君宇、王振义等人以及山西的同志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积极筹划和准备在山西建立党的组织。1923年的秋天，贺昌去往北平，见到了当时已染肺病的高君宇。他们认为太原团组织人数至今甚少，对学生运动不大。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人，他即将告别山。

你看马耳他这样子这么美丽的这个海，然后不但是金枪鱼喜欢，世界著名的一些大的导演、一些电影的大片也是非常的喜欢来这里取景啊、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好莱坞大片里的马耳他，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Africa。
1: 哇哦，谢谢谢谢我们宝贝带来的这个自由拉飞琴啊，哇，那个新竹你知道吗？看完了这个表演以后，我现在心情特别开心，特别快乐。来，问问我们这些小伙伴们，你们开心不开心啊？
2: 开心。
1: 快乐吗？

0: 刚才的小妹妹真的好萌，
1: 是吧？但是在繁星的舞台上就要更萌，没有最萌。
0: 真的吗？你的意思是下一个节目更萌？
1: 那当然。庆祝姐姐，你今年暑假最爱看的电视剧是什么呀？
0: 当然是花千骨啦，它能站在街上飞，特别好看。
1: 那就对了，接下来请欣赏王四影带来的《千骨》。

0: 起送大家新年快乐，好不好？好吧，那在这里呢，我们一起祝大家
1: 新年快乐。
2: 大地又迎来一个新春，
3: 小树又增加一个年轮，
2: 地球绕太阳转了一圈，
1: 新的一年向我们敞开大门。
4: 请问小树根是不是扎得够深？当春风吹拂大地的时候，能不能给枝叶更多的养分？
5: 小树说，我的根须已经在大地扎深，
4: 我将向树干、树枝和树叶输送更多更好的养分。
2: 请问大地怎样迎接新春？
6: 大地说，我将献出缤纷的花朵，丰收的歌声，相信吧，报春花会更鲜艳，小蜜蜂会把香甜的蜜献给人们。
2: 哦，还要问你们，可爱的红领巾，当你跨进新年的门槛，想怎样大步前进？
4: 那在新的一年里，
6: 我要更加努力学习本领，
7: 聚成一条文明的长路。千古唐谣，仁德之愿，教化于民，礼贤于国。
8: 我的心愿是希望来青都山唐谣古镇的游客越来越多。
9: 我的心愿是拍一部与保定历史文化有关的河北梆子。
7: 1700多年的历史长风，传递着在古北岳衡山许下的心愿。祈风调雨顺，定国泰民安。走进古北岳衡山，才会读懂名山福地的山水心愿。天生巧，地质奇观，飞瀑成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全域旅游的大道上，厚积薄发的保定人热血沸腾，充满激情。山水保定，文化保定，心愿如光，大有可为。

0: 用青叶集成药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百草常变，炮制万千。借助炮制的力量，他们就这样迎来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太爷爷传下的薄薄医书已然化作款款良剂。创始与继承中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要浅显一点的话比较多，但是那里也有一些非常有水平的画家，我去看人家，人家就认为我一个老太婆，反正认为我也看不懂，但是我自己画得非常痛苦。为什么呢？这三类的东西我画不出来呀。结果我就去问我们的那个老师，我说我不会画水，我老师他根本就